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托估计的
3: 正扩大天五线之会
4: 当代是双方的
3: 民俗五线副
5: 广播行该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

0: Shukam tat na khop nom nang ni. Nda lang na mo khom ngui go, mo ji ong mai kwan na de chang shpoi dan ne je. An tie yan na lang bai khrom ga.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 云南省出台17条措施， 激活资本市场赋能高质量发展； 中秋假期云南铁路客流加 72.7%， 公路出行加 10%； 中秋假期云南民宿预订量居全国前列， 昆明 1.2万名环卫工人获中秋礼。 西双版纳州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香格里拉市洛吉乡以工代赈项目发放劳务报酬 1222.99万元。 中秋节假期全国 670.9万人次出入境。 外交部表示， 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 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日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从强化企业上市培育， 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建设高质量区域性股权市场， 用好债券市场融资工具等7个方面， 提出17条具体措施，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作用， 助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9月28日， 记者从交通部门获悉， 2026年中秋假期， 9月25日至27日， 云南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 短途出行活跃。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统筹做好运力保障、安全监管和便民服务， 公路、铁路、民航、水运、轨道交通运输总体平稳有序。 全省高速公路交通量169.84万辆次， 国省干线普通公路交通量611.92万辆次， 同比2025年增长 10.10%。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旅客列车1536列， 完成旅客发送104.8万人次， 同比增长 72.7%。 省内各机场共计保障航班起降4331架次， 旅客吞吐量约55.83万人次， 货油吞吐量3662.12吨。 途家民宿数据显示， 9月25日至27日， 云南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列， 是家庭团圆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截至9月27日， 云南普洱、迪庆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过3成， 成为秋日长线游和家庭团圆游的重要选择。 今年以来， 我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以法治刚性守住生态底线， 以暖心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支撑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 全省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3821人次， 检查企业9900余家次， 排查整改环境问题近7000个， 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740件， 处罚金额6828万元。 办理限产停产， 移送适用行政拘留， 移送刑事犯罪等案件58起。 近日，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讲轻骑兵示范活动在云南民族大学举行。 活动中， 来自省内高校和基层一线的3名宣讲员结合云南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案例，讲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故事，以及瓦山守边人赵爱军的坚守，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600余名来自昆明大中小学校的师生代表参加了活动。 中秋节期间，昆明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云南本土咖啡品牌云大咖开展致敬城市美容师系列暖心慰问活动， 向奋战在城市一线的1.2万名环卫工人致以诚挚的节日祝福， 并送上中秋礼物。 西双版纳州深入落实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部署， 坚持试点打造标准引领， 诚信赋能全域推广工作思路， 重点培育漫方放心消费商圈。 曼格水果放心市场、告庄西双井、红蓝标签、分级管理3大标杆样板，通过标准化创建、精细化监管、诚信化赋能，不断提升游客消费安全感与满意度，助力泉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期间，中央省级累计支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以工代赈资金4833万元，实施以工代赈项目9个，项目实施覆盖7个乡镇，涉及21个行政村。全市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222.99万元，吸纳农村群众务工1265人，让老百姓靠劳动拿到实实在在的收入。近日，宝山市施甸县开展首期公益性咖啡师技能培训，培训把课堂搬到家门口，让群众零基础入门，高水平结业，掌握咖啡制作专业技艺，有效拓宽群众就业，灵活增收渠道，持续推动施甸咖啡特色产业研炼提质，增效富民。国内新闻，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日，达234.2万人次。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9月28日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日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28日下午驶离仰光港，结束为期5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编队指挥员拜会了缅方军政人士，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当地时间9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日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据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月28日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至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为155万500人，这是自2026年初以来俄军第4次扩编。泰国防灾减灾厅28日发布报告说，16日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的优势产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要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云南以科技赋能设施农业，探索人工智能精准管控生产，破解果蔬种源瓶颈，推动高原果蔬产业从传统经验种植迈向数字化科技种植，助力云品果蔬提质拓市。请听报道。
4: 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高质果蔬两种选育基地的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内，番茄、黄瓜、彩椒挂满藤蔓，生机盎然。这些由椰糠无土长季节栽培和智能管护的果蔬，采收期更长，无土传病害，产量是传统陆地栽培近2倍，凭借清甜脆爽好品质获得市场好评。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副总经理杨云福：
5: 加快选育适应云南气候特点、抗逆性强、品质优、产量高的果蔬新品种，同时配套推广绿色高效栽培模式。
4: 云南低纬高原光照充足，果蔬四时不断，是国内重要的南菜北运、西菜东运基地。但长期以来，果蔬品种同质化突出，优良品种对外依存度偏高的短板也不容忽视。为破解种源瓶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下属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联动国内外头部育种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建成以 AI 智能作业为核心的果蔬良种选育基地。温室窄垄之间 AI 巡检机器人进行全天候多元数据采集，病虫害防控更加精准高效。配套温室智能施肥系统及智慧农业管控平台，基地的温室生产实现全要素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院长刘殿才：
6: 依托集团供应链平台，打通市场订单前沿品种研发的一个路径，开展引种、筛选、扩繁，为自营跟合作基地提供适配良种，同时支撑原品标准落地，从源头上把控果蔬品质，补齐产业链上有短板。
4: 从优质种苗培育到智慧化生产方式，云南各地也在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向生产更高效、产品更优质迈进。普洱市镇原县建设智能化育苗示范点，优先向周边村镇供应优质种苗，从源头帮助农户提升种植质量。普洱市镇原县者东镇者东村村民谢明祥：
7: 之前自制育苗费工费时，成活率不高，现在直接来自地拿苗，苗子壮，抗病强，自水源还下地水把水浇，我们种着放心踏实。
4: 玉溪市通海县的智慧农业基地里的标准化钢架大棚里，栽种作业有了智慧助手。云南汀兰智慧农业责任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伟：
8: 采用智慧农业系统，可以有效的精准控水控肥，实现水跟肥的高效利用，对作物可以实现长期监控。
4: 大理州弥渡县引入先进的智慧种植技术与精细化管理模式，规模化培育高品质樱桃番茄，接入全程冷链物流体系，实现鲜果从智慧大棚直达消费者餐桌。大理春木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勇：
9: 已进入100多个城市，同时形成了200多个渠道和平台，预计2026年销售额将突破5亿元。
4: 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智慧化新技术应用到田间地头，云南持续夯实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根基。云南科学选育的月季、咖啡、甘蔗等新品种不断涌现，广受市场欢迎，为农民增收奠定基础。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争取中央资金1.2亿元，实施蔬菜和花卉设施更新改造项目4个，设施渔业和大水面生态渔业、休闲渔业项目43个，高标准设施鲜切花产量占比达50%以上，优质鲜切花比例超过60%，设施蓝莓规模持续居全国首位。
2: 90年前，红军长征过云南，在曲靖昭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红色基因转化为振兴发展的不竭动能，沿线各地探索红色加生态加产业，让红色沃土结出富民果实。请听报道。
10: 在曲靖市会泽县的水城阔红文化生态园中，农户们正忙碌着采摘着酸罐梨。这片古梨园里的古梨树见证了1935年红九军团过会泽时1500多名会泽儿女踊跃报名参军的历史。红军后代，曲靖市会泽县委党校讲师黄燕：
11: 我也觉得说跟红军走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托古吉的
3: 正扩大天文先出会
2: 当代是双方的
3: 民俗五线路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叔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金叔在叫马金啊
1: 天门天路瓜天马李苏林娃就背部阿吉苏画画天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天马念过阿吉苏天李苏我一时都嘛就马更啊弟弟都就马格路一起马米马地面自转啊哇你哇于波白路色瓜虎马苏念昆米石瓜一米恰你个哇正瓜通瓜过一米耶路一直马瓜有色瓜扣及色尼米马一时吉祥你哈佛一万里三万九九吉祥娃马云南做的万里子马比尔一是福尼一般的都原话云南云南南之几乎几米瓜最多马比无独你是安置面的话我三周年我母米艺术的第三的次年啊这年有乖乖在我路我也不会说完的次年啊中国老我买他结果某地瓜就玩下瓜吃了我买他结果嘛十多个我阿们娘这昨天一妈咪嘛自己妈妈就忙啊怪得你的水格路一直嘛吃了马瓜比我和你是姑你这位书记王你这位副书记王玉波这位副书记刘红洁白路三瓜虎马苏年和米电池的布米路皮最米一米一九的提米一每节特里在路因我们直接最高怪得你的水格路必须领着一级里子马的强你瓦里子只顾这米瓜嘎就你就收的布米嘛一级里子年周书记喜极饼你云南瓜一米强你那他妈咪就好妈的直接收阿塞路皮算你妈就里塞瓦弟弟你额家是路皮的布瓦里子算我想了因是吉祥马瓜比路皮瓜一米嘛今年每节特里子年外得你的雪格罗哈士尼提示古提示一米嘛一至二十年提示过八十比告诉不得外得雪格尼过第二三月呢初就没得手里挣啊正话通话过一米耶罗一直过有生年一米五五的一万零三路等蛤蟆就啊吉祥马月呢做人民嘛一起一片大都卷里斯那下米五十年三十几门十年三十阿面十几门十年白路一直过嘛莫里十年斯摩天就叫国际生理瓜比在地里之年怪小娃地里之王瓜云南小娃地度瓜里之年母屋地在路移民马瓜五年了之年主要是交际比一直就叫移民目前地里之年移民下比生理数码都得比娃娃里之年国际生理吉祥比移民吉祥码都得娃娃里之年国际生理吉祥码里给色瓜阿门海年移民应久的地面移度码临场一直里之年啊一度年你是求过中秋哈士尼南极瓜云南生南极啊只可俄来米马一直零年啊俄哈你是求你瓜吃俄来母米马瓜消费权最多铺鲁大国格马阿拉我三百吃走哩提究的俄的俄米五马的鲁度瓦马是此求三百盖的走哩提色瓜印度一时乌勒巴马瓜鲁大国瓦里马我还你顾门夫走哩俄的俄米五阿罗上海历史我三百就马的鲁度瓦里西索巴纳初选走昆明时发誓过日子革命无毒革马阿尼弟弟子马的电尼塔米国米天父奶国历史杀父你你是我父杀你是你父体是你父亲不理我丁了你上过大波云南生参谋一时日德米一马的什么森林算家米一组年六年出生马嘎一时花我死我零零年德让我一女的都五百六十阿年时的什么一匹拉都绝了一次对马的什么森林啊可以画到阿面什么下头里云南瓜榴莲什么阿面的瓜德瓦里也都叫做米迪米德瓦里什么叫做森林瓜比直接比独家瓜哇第二你烧过的波文山周年王母苏阿里瓜年年俄乃莫米的嘛阿里瓜想我祝福米的波我嘛阿里瓜想我白罗一直嘛叫做姚那瓜里里一德瓜你罗阿吉提出比谁父母嘛直接福克斯王母米一说的你女不离五年啊一毛瓜比给这比我母米一毛瓜比一米母米嘛啊可以这里往转阿妈舅舅啊是你第二瓜就想过去周天嘛这瓜一滴我母米一毛瓜比说个你他我咋话个嘛厉害上次求都走哩你妈的什么一度白马个嘛此地没去干的走哩往听一下你他初始他来欢乐聚客路大从马瓜比这里提示个提示最早路木瓜瓜路子的嘛出来时你还写过一个往木瓜瓜子的嘛年中华初始提对阿罗算你妈你一起妈米一年外瓜初始他来呼噜聚个罗大从我一毛瓜比 以及妈咪一年是初始初级此来书的今年嘛来设备最早的历史年外的第二年一的不年嘛直接做历史年今年提我大概年纪你的妈妈塞图斯孟姐姬大家原本过你家就历史白路此来是我妈对母历史年了什么名粗卡一米的什么国家的在国什么的年不和你是姑娘她印度地理白不给我此年有关参谋国在五路说的嘛发布地图上海设置路易斯阿姆阿米的国说五一年此年在五路说这么年来设备吃了我所以阿妈就说你对你是求过苦不和不求嘛过去有关国粗二年想到了路家姑森林瑞苏嘛是谁有教的是阿姨国比瑞苏玛田夫内国莫斯夫路易瓦我提目瓜一直观察你是很你连我很知他即不瓦没他们年老我母的国军里路易斯尼提问年中国老我没他结果老我提出母的国军完想路皮国跑不提出失踪一马的对目瓜没他提问年那都马知他出得想哈你那提起瓜四不年我想过一米一二两米一能随我一塔我听你过的不老我的啊我听不过一直共享你次共享他伊朗伊斯兰改名为对过妈咪教授母和比念提里班啊美国念一万美小我妈阿克丁阿白斯伊拉的复杂我意思格里一万妈花娃不只有一米一万瓜就想卢比姆瓜告诉我一万个你想我花娃美国念你白斯的马脚马花娃比喻里里我听不过就妈妈因为国家过提了一套是你谁来父母的妈一个谁个当啊变啊台国说这里妈的什么得里都你里在老国家的家过什么一年一多地里白发给我不和你自己你过去此处你他不一截止一截阿拉斯国的妈只过错我们一宿你是啥有着你还我是没有搞的妈年说这里我法国国的妈过一米一年不和你自己他提的变啊国的妈年

0: dinner hit Sakumatabo, Ado Ida Matito, Vialama Hapu Nima, Chugogane, Sigawa. Ado Dimane, Shihatabo, Chunyansi, Amedegua Chumala, Nisinima, Lito Yo Gadamane, Yamazadegua, G. Junigriwa.
1: Ishi Song So,
2: Toshi Walehu,
3: Ishi Hegua, Mujeti, Shijipi Becker, So Gale.
0: 你读你你是三国你还是你习近平也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制度国达拉玛委员是都是委员比是不提三国以及胡马索尼习近平一是海你中国的角落阿门海你才会注意双国比当你吃托阿吉达罗制度妈咪苏罗伊德国妈咪叫他提里古多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米莫米每届特里芝麻观念阿里里巴塞不得子之年啊巴塞布社交目前都应该匹马多阿比都瓦里子巴塞布瓜最拉子罗英文马阿面是就里子巴塞布的少年阿比提马瓜大拉斯斯巴塞布的几个一次就叫应该匹都是你国家是我们的国是加拉子不阿比是你移民马的国家拉子初就国是我的国家拉子穆斯帕因斯帕提里今年就马国比阿姆海尼做的米马内国大拉斯变了

您那么就白求人不？我呢，别怕阿婆鱼走啊哇！天地头木瓜风马鸡嘛过年，离家里拉有里路姑父木瓜的比嘛风马旺啊，为此木瓜嘛黑得那呢。

阿木那呢？干切么木瓜？那啥么瓦克别么那那？我去么年提领啊？有子拉他，子拉他，有母拉他，母拉他，马卡啥还干年嘞？马就啥年就干嘞？俺皮皮的有他瓜，西提吉他有他家。

白日，后做干嘛翻感觉？果然冇本仔比，难而难，在海湾个大约两滚掉，在很难个数目本大，海数宽黑去拉两滚岩，海薄宽黑去难得印，在国家难冇本仔，在边滚盘黑干数万，果难本冇更压紧，海边古难古难冇熬。后鬼做干嘛放感觉？姑娘冇本事，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片五千十块，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所有财富，
5: 广播涵盖内容，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里七里克来拉火扣土地里欧亚
1: 因那亚语超级扣土地里七里克来拉火扣土地里欧亚
0: 嗯扣米扣欧罗那扣斯下斯那宝超爸七里波努个嘎掉落来哇里哇一波的个色地加维西马巴昆米色加多尼恰尼也那是可能喊你过来还会得要靠莫好把来为把个马家也那没看没搞留留是地位了没事他你多个修瞧着他大哈大为他家家也为你过家马为得看你二弟修结果我去国家我是有些小个马家度走路铁路没丢的来我小个的阿罗的看阿弥罗大个都给他拉修我好过的来的来自来那喊你过去节嘎啦巴牛过哈巴你切过你他社会书记瓦里社会副书记社长瓦一博社会副书记刘虎基地二十地家的西马巴昆米奥诺些日博奥斯威格吉地家门家卡家的地个奥洛塔查尼多尼过去还为地亚嘎地说之后嘎呼个莫好了真家个都把多路为他下子爱子为第二家家对落达打为他查你得你这次后为习近平朱书记以老家都你查你拉他高大为俄罗那位破就黑了卡得的家子亚个哈为为可可米个为那些个不他哈大多卡普派得卡斯脚嘞过去还为的呀，他的脚为的呀，那个字来得多，没多个字。所以嘛，为呀个嘞，将你家个多拉把起嘛为个，过去还你个大笔，也那表下为你哈他个么个个字。的确，俺妈为的妈，俺考到学来，门娃家给的呀，俺去收医学、体育、植物化学，得摸字摸它，哈，下为的个嘎嘎体得打没打伢子嘞，可学那没海的，人那个以为他学个海来个多，米卡切个米个木下米下打的，学了他就来，多卡的卡斯得多没多伢子。可是那门他就来收的嘛不是木的没个妈的奥嘎路牌子。你去来你去考考足球还得呀也那是莫好莫无把个妈家。我还把你去考你他家的莫无的考小飞机也多一位铺阿拉阿娃娃把脚。莫好铺是去考娃娃考给你哈娃娃家啊。所以嘛摸鼻摸是把我的我还来过娃我去我下牙脚。摸好铺写下我请我娃娃我去去下娃娃家啊。洗刷把那走出手走昆明斯铺二四位摸好铺过啊你可为其的牙口得下回为他我去写回怕。得下回为他你请我回怕。得下回为他你请你回怕。得下回为他你请你回怕罗马达。记得你考啦，也那是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刘立西姐地位破俄罗卡的他尼芬尼，我走路我以后米卡米格的哈尼维的个破的车个家，本来马脚为了门的好个嘞，也那好个米格为刘立西米，我比路的地价为他那门个家都作秀。其实你考虑了为啥走的破裂卡的阿多阿哈来阿嘎家把他嘎的个家阿子小铺打为他阿是为就考的哈巴的来是哈巴奥考走的嘛阿嘎家个奥个的这的嘎作为奥考阿嘎家把家为的卡奥哈写起考不得修奥罗的这的娃写黑不托马多必修记得你你瞧着他的哈的为他家嘎大为里靠嘎马的普尔斯里二小的修做话瞧着的也嘎瞧的为多嘎马以为俄罗他就普尔瞧着他的哈的为多诺靠他有了来自亚个为阿内亚多子嘎子嘿不摸被米他哈俄嘎的多的的来打卡嘎嘎提嘎那去了阿内亚为俄嘎阿给而害了子 努也努吹不过下班，结果你他偷偷回，结果我去过家，唔过也得破，我是儿时血气娃娃机，小带哥大秀，客家侄子小哥切大些，得靠我妈喂，我是儿时小阿妈家读。小铺你来，你去人吃烤烤，为我十下把烤马塔，我去国家为吃肉骨子嫩叶把是娃娃阿帕做秀，吃呀卡就为他带过的苦为吃家，也给哈拉秀咯。我的米的欧阳吃起你母小，谁就无吃阿米罗，老我莫的早都以哈拉为过，走老铁路。老我得多么丢得了我小个的阿罗的开阿米罗帅个都给哈拉学为他自打为友阿米罗记得开过车扎可骂他还叫本那破手为亚个我小个的个的个都为定要靠这个给国拉个修欧的米的欧阳切过你他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为多古巴母和比古为阿美利卡多大别哥马木塔过来伊拉土下拉布亚卡又和多亚修不是莫杰莫卡手大的嘞拉下俄罗塔多次为地波国地区马嘎修阿美利卡奥努维多卡马久马布马嘎的日来从苗木腿都一位接地地啦这个月马布为嘿呀啦嘎！他咪发在记载提俄罗土多位，你去你们陪他个位，得去考你出巴啦。一家六位八多国家的嘛位考，叫你去写个诗，你喊我去挖个帕，那不着修。帕拉位嘎巴沃巴，你去你他古位，国家的嘛去去考荷拉位考，阿吉二位的波。还不靠阿弥哈巴尼玛都为西北阿修，七的不为阿弥路都为故，是哈巴塔达都给哈拉达为有，阿弥都给耶加来，求你请你把奥希阿奥努格阿吉切给西。亚尼维可是下次来求解土地阿为有，来那些土地阿为有。
2: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卡就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实际皮为多卡定的多就黑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记得考下八十年，你去写破国家的马亚和澳大会路，澳博的博会开的，青海代表团结，阿可勒俄罗斯尼塔夫的，大车子破的走出奥利来，玻璃心里有位走出奥利，你破了也大。车子他大，哈达勒阿杰大拉加拉格马伊的孩子，车子切个名格阿杰克拉海拉子。来自亚格塔大哥阿姆比奥德维大黑阿德比哈格阿杰和比比嘎阿杰的马来来自亚格的耶国下表下拉比来自初亚塔大哈达勒大维加维切格一个阿杰国格吉大阿子

阿别他，侬很难得解气，得解离个，来不打大威，得拉过，侬很难得解气度，得拉些个，顾我打到，一不起家改过，哟，侬包切黑啦，来侬和顾大威多，得搞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广播电视台
3: 正扩大片五千之会，
4: 当代是广播的
3: 民族五线副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叔我叫马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太算一时度嘛阿金叔在叫马金啊
1: 天文天路瓜天马李苏里瓦就北部阿吉苏花花天路我念了上当啊一直天马念过阿吉苏天李苏我一时多嘛叫马根啊天地都叫马格路一起马米马地面自转啊我呢我与国白路四瓜虎马苏念昆米十瓜一米恰尼格瓦正瓦通瓦国一米耶路一直马瓜有四瓜科技三尼米马一时吉祥尼哈佛一万里三万九九吉祥瓦马云南住在瓦里子马比尔一是福尼一般的都原话云南云南南之几乎几米瓜最多马比无独你是安置面的话我想走年我母米艺术的第三年之年啊这年有乖乖在我路我一不会说完的之年啊中国老我买他结果母地瓜就我想瓜吃了我买他结果嘛是都给我阿们娘这昨天一妈咪嘛自己妈妈就忙啊怪得你的水格路一直嘛吃了马瓜比不和你吃过你这位书记王你这位副书记王玉波这位副书记刘红洁白路三瓜虎马苏年昆米电池的布米路皮最米一米一九的提米一每节特里在路因我们直接最高怪得你的水格路必须领着一级里子马的强你瓦里子只顾这米瓜嘎就你就收的布米嘛一级里子年做书记洗几瓶你云南瓜一米强你那他妈咪就好妈的直接收阿塞路皮算你妈就里塞瓦弟弟你额家是路皮的布瓦里子算我想了因是吉祥马瓜比路皮瓜一米嘛今年每节特里子年怪得你的雪格罗哈士尼提示个提示一米嘛一级里子年第四瓜八岁比告诉不得怪得雪格尼瓜第二三月呢初就没得手里子啊正话通话过一米耶罗一直瓜有生年一米五五的一万里三路等蛤蟆就啊吉祥马云呢做人民马一起一片大都卷里斯那下米五森林三十几门森林三十阿面十几门森林白路一直过马莫里斯年斯莫提就叫国际森林瓜比在地里斯年怪塞瓦地里斯瓦瓜云南塞瓦地度瓦里斯年母五里斯路一米马瓜五年拉斯年九二十九二比一直就叫一米莫杰特里斯年一米下比森林索马乐德比瓦瓦里斯年科技森林吉祥比一米吉祥马乐德娃娃的次年科技森林吉祥马尼黑色瓜阿门海年一米一九的提米一度马零差一级的次年啊一度呢你是求过中秋哈士尼南极瓜云南森南极啊只可俄来米马一级的年啊俄哈你是求你瓜吃俄来摩米马瓜消费权最多铺鲁大国格马阿拉哇三百吃足哩提究的俄的俄米五马的卢杜瓦马是此球赛牌盖的主力黑色瓜印度一时乌勒巴马瓜卢达古瓦里马我海尼古门夫主力俄然俄米乌阿罗上海历史我赛牌就马的卢杜瓦里西索巴纳初雄州昆明时范石瓜俄然俄米乌杜格马阿尼蒂里斯马的电尼塔米瓜米天赋奈瓜历史萨夫尼你是我夫萨你是你夫体是你夫体不利瓦今日你上课大波云南省参谋一时日德米伊马的斯摩森林算家米族年六年出生马嘎一时花我四我零零年德赞我一女的都五百六十二年时的斯摩一匹拉都卷里斯伊马的斯摩森林啊可以花都阿面什么下特里云南瓜六年斯马阿面的瓜德瓦里铁都就叫米迪米德瓦里斯马就叫森林瓜比直接比独家格瓦今日你上课的播文山周年王母书阿里瓜年年俄乃母米的嘛阿里瓜想我祝福米的不我嘛阿里瓜想我白露一直嘛就做姚那瓜里里一的瓜你路阿姐提出阿比塞夫我嘛吉吉福克斯王母米说的你女不离五年啊一毛瓜比提次阿比王母米一毛瓜比一米母米嘛阿可以吉利旺说阿嘛就做是你提阿瓜就想过去昨天嘛，结果一滴王母米一毛个比说个你他，我让花哥嘛厉害三次球都做哩，你妈的什么一朵白马哥嘛吃的没觉个的做哩我，听声音他，初时他来花罗举客路大从马瓜比，这里提示个提示最早罗木瓜瓜罗子的嘛，出来时连写过一个哇，木瓜瓜子的嘛年中华初时提对俺罗算你妈呢一起嘛米一年，外瓜初时他来花罗举客路大从我一毛个比。 以及妈咪一年是初十初九吃来书店今年嘛来设备最早的历年怪的第二年黑的不停嘛直接做历史年今年的话大概年纪你的妈妈塞图斯孟杰基大家原本过你家就历史白路吃来小王妈就没历史年了什么名粗卡一米的什么国家的在国是米的年不和你是姑娘她印度地的白富瓜此年有关参谋国在五路说的嘛跑不提托上海塞之路易斯阿姆阿米的国说五一年此年在五路说这么年来设备吃了我所以阿妈就说你都你是出国苦不还不就忙过吃有关国粗二年想到拉路加古斯尼瑞苏玛十三有教的是阿志国比瑞苏玛田夫内国莫斯夫路易瓦古提木瓜一直观察你是很你连我很知他即不我没他们年老我母的国主你路易斯尼提们年中国老我没他结果老我提托母的国主王祥路皮国帕夫提托十度一马带的木瓜没他提们年那都阿志他出得下哈一年提起瓜四五年我想过一米一二两米一能随我一塔我听你过的和老我的啊我听不过一直共享你是共享他伊朗伊斯兰改名为对过妈咪教授母和比念提里班啊美国念一万美小我妈阿克丁阿白斯伊朗的复杂我意思格里一万妈花娃不只有一米一毛瓜就想卢比木瓜告诉我一毛给你想我花娃美国念你白斯的马脚马花娃比喻里里我听不过就妈妈因为国家国提了一套是你谁的父母的妈一个谁个当啊变啊台国说这里妈的什么得里头你的在路国家的家国是没得年一度地里白发个娃不和你是你过去此处你他不一截止一截阿拉斯国提妈只关错某一处你是啥有着你还我是没有该的妈年说这里我法国国提母关一米一的年关和你是你他提的变啊外国妈年地能黑此国妈他不阿多一旦马提托别了马哈夫尼马出国概念这个网阿多提马年十哈大波去年是阿面德国出门了你是你们力度有个的马年要么在德国继续出你给我
2: 一是上司
0: 从事瓦莱湖
2: 一是海瓜门接机是几匹贝克搜嘎嘞
1: 你都你你是三国你哈十年习近平年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制度国达拉玛委员斯斗苏委员比斯布提萨国以及胡马苏尼习近平一是海尼中国的角落阿姆海尼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吃托阿吉达罗制度妈咪苏罗伊德国妈咪叫他提里古多朗啊有当年哈提是一米莫米每届特里兹玛国年阿里里巴塞布代子子年啊巴塞布社交目前都一家匹马多阿比都瓦里兹巴塞布瓜最拉斯罗因我妈阿面是就里兹巴塞布的少年阿比提马瓜大拉斯斯巴塞布的几个一次就叫一家匹都是你国家是我妈的国是加拉斯不阿比是你一米马的国加拉斯初就国是我的国加拉斯穆斯帕因斯帕提里吉尼卓马瓜比阿姆海尼做的米马内瓜大拉斯变了

您那么就白求人不？我呢，别怕阿婆雨中啊哇！天地头蒙过风马鸡嘛过年，离家里拉有里路姑父蒙过的白马风马啊，为此蒙过嘛黑蛋呢？

阿门那尼，我就我年那里办完那那，我去嘛年提里个，我嘿我得过嘛过，我就我年没嘛过，木咋路咋干起起，年过就过那啥啥，木说咋来咋无事，木说没来臭逼嘛。

我去嘛你的领啊你咋么啊闹啊你咋么那时候啊是不都住了啊啊你有哪个了啊啊你咋啊不我啊为咋不舍我啊没有念的带口西米欧的那带家那的家是住了啊那哈故事透了啊啊你咋么啊闹啊你咋么那时候啊都阿达他是住啊都是西他胡住啊你咋阿父啊你咋不舍我那家都是家里呢叔叔咋是算你呢

白日后就干嘛放感觉果然冇本仔比人诶人在海湾个第一浪滚掉在海人个数目本大海数宽黑去拉浪滚岩海薄宽黑去人第一在国家人冇本仔在边滚盘黑干数万果然本冇更压根海边姑娘，姑娘冇傲，后鬼做干嘛放感觉？姑娘冇本事。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扩大天五千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啊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行代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妈宝，吃吧！吃的饱，我个家掉落来，话里话一波的个手底价位是妈宝，昆明少家多年前呢。爷那时可能喊你过来，还会得要靠，莫好把来为把个妈家。爷那没看没叫刘律师地位了，没事他你多阿修。瞧着他大哈，大为他家家也一位立刻干嘛为得看你二弟修。这可我去国家，我是有些小个妈家住。走路铁路木掉的来，我小个的，阿罗的看阿弥罗大个都给哈拉修。我好过的了的来子嘞，那哈你。过去节噶拉巴牛，过下巴你吃过你他，社会书记话里，社会副书记收在话一波，社会副书记留户记得二手的价位是嘛吧？亏米哦，那些二波二十。为个日，对家门家卡家为的个奥罗塔差你多年，过去还为的呀家得少，之后家户个莫好了，人家个都把道路为他下子爱子为的个家，家得落大大为他差你得你，这是个为，习近平做书记以老家多年差你了他，搞大为奥罗那位破就黑了卡得的个子。亚个哈维维，可可米格维诺些个波塔哈达，多卡普佩，德卡斯加勒，过去海维蒂亚，卡德加维蒂亚里加兹勒德多蒙多阿兹，所以嘛维亚个勒，加尼加格多拉巴奇嘛维加，过去海尼哥达比，伊那表下维尼哈塔阿莫阿哥兹。对起阿妈为的妈，阿考到学来，门娃家给的呀。阿去收医学、体育、植物化学，对母子母他下下为的个家家体得大没大阿子嘞。可学那母海为，伊那个就为他阿个海来个多。米卡切个米个母下米下大为阿老他就来，多卡得卡斯得多没多阿子。可是那门他就来，收的嘛不是木钱，木个嘛的奥个路牌子。你去人去考考，足球还得呀。伊那是木好木不把个嘛家，我下班去考你他家的，木不不考小飞机也多一位铺，阿拉阿娃娃把脚，木好铺是去考娃娃，考起你哈娃娃家个。收的嘛，毛笔，莫是把文文，俺下来搞娃，我去我下牙脚，莫好铺，写下我请俺娃娃，我去去下娃娃家啊。洗刷把那走，出手走，昆明市普二市文莫好铺过，俺你可别去的呀，可得下分为他，我去写分怕，得下分为他，你请俺分怕，得下分为他，你请你分怕，得下分为他，得请你分怕，老妈大。记得你考啦，伊那是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刘立西姐地位破俄罗卡的他尼分尼，我走路我以后米卡米格的哈尼维的个破的车阿家，本来马就为了门的好阿来，伊那好个米格为刘立西米，我比路的地价为他那门阿家就作秀。记得你考荷兰为为啥走的破裂卡的阿多阿哈来，阿个家把他嘎的个家阿子，小铺大为他阿是为，就考的哈巴的来是哈巴奥考，走的嘛阿个家个奥个的记得家做为奥考，阿个家把家为的卡，奥哈写起考不得修，奥罗的记得话写起不托马多必修。记得你你瞧着他大哈大为他家家大为立刻干嘛的？普尔斯立二小得修，做哈瞧着的也家瞧的为多卡嘛，以为奥罗他就普尔瞧着他大哈大为多诺科他有嘞，来这亚个为阿内亚多子嘎子嘿，不莫被米他哈奥嘎的多的的来打卡嘎，阿提阿那去嘞，阿内亚为奥嘎阿给。二海拉子，农业农村部过下班，结果你他偷到位，结果我去国家五个月的破，我是儿时写起娃娃机，小蛋糕大小，客家侄子小狗切大些，得靠我妈喂，我是儿时小阿妈家读，小铺你来。

0: 你去人去考考，万物是哈巴考嘛？他我去国家为求肉骨子嫩，也把是娃娃阿怕教授。瞧呀，他就为他带过的苦为瞧家，也给哈拉修了。我的米的二样，只许你母说，谁就无此阿弥罗。老我母的早都以哈拉为故，走老铁路，老我的多母掉的来挖小嘎的阿罗的开，阿弥罗说爱个都给哈拉修为他自打为友。阿弥罗记得开过车扎可骂他海角。本那破手为亚个挖小嘎的嘎的，耳朵为的鸟靠这个给国拉嘎修。我的米的二样吃过你他，伊拉伊斯拉革命卫队为多古巴，穆赫比古为阿美利加多大为古马穆塔过来，伊拉土下拉布亚卡约和多亚修，不是莫杰穆卡修大为来拉下俄罗塔多次为德波国德车马亚修，阿美利加奥努为多卡马乔。马博马嘎的日来从苗木腿都一位接弟弟啦，切开个马博的黑亚拉嘎。他米发在记载提俄罗土多的，你切开你们陪他个的，得切靠你出巴啦。一家六位八多国家的马维考，叫你去写个诗，你喊我去挖个帕那不着修。帕拉为嘎巴沃巴，你去给你他顾为国家的马黑切考和拉维尔考，阿吉尔维的波还不考阿米哈巴尼马杜为西北阿修，七的波为阿米鲁杜为古是哈巴塔达杜给哈拉达为有阿米杜给耶加勒，瞧你去你娃奥黑个奥努格阿吉切给西。亚尼维科斯下次来瞧见土地嘎的油，来那些土地大的油。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瞧黑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实际皮维多卡顶的多有黑。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记得考下哈巴十年，你去写破国家的马亚和欧大会路，欧博的博会开的，青海代表团的，阿可勒俄罗斯尼塔夫的，大车子破的走出奥利来，布里西里入围走出奥利，你破里也大。车子他大，哈达勒阿杰大拉加拉格马伊的孩子。车子切个名格阿杰克拉黑拉子。来自亚个塔大个阿门比，奥黛维大黑阿德比，哈个阿杰和比比加阿杰德马来，来自亚个德个国下表下拉比，来自初亚塔大哈达勒大维加维切个一个阿杰和个吉大阿子。

阿别他，落去那的街市，的街里个，来不打打尾，得拉过，落去嘛的街市度，得拉些个，古我打到，一不吃只街个，哟，落包切起啦，来落去古打尾多，的够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间智慧，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人值得学习下八十年，你去写破国家的马亚和欧大会路，欧博的博会开的，青海代表团结，阿可勒俄罗斯尼塔夫的，大车子破的走出奥利来，玻璃心里入为走出奥利，你破里也大。车子他大，哈达勒阿杰大拉加拉格马伊的孩子。车子切个名格阿杰克拉黑拉子。来自亚个塔大个阿门比，奥黛维大黑阿德比，哈个阿杰何比的家阿杰德马来，来自亚个的个国下表下拉比，来自初亚塔大哈达勒大维加维切个一个阿杰奥格吉大阿子。

阿别他，落去那的街市，的街里个，来不打打尾，得拉古，落去嘛的街市度，得拉些个，古我打到，一不吃下街古，哟，落包切黑啦，来落去古打尾多，的狗了。

0: 云南葱是我抓的，
1: 阿门年林是我叫么人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五个颜色一十度嘛，阿吉苏白叫么人啊，
1: 天门天路瓜天马李苏里王就北部阿吉苏花花天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天门念过阿吉苏天李苏我一十度嘛叫么人啊，弟弟都叫么格路一起妈咪嘛地面自转啊，我呢我与波白路色瓜胡马苏念昆米石瓜一米恰尼格瓦正瓜东瓜过一米耶路一直马瓜有色瓜科技森林米嘛一时几家尼哈佛一万里怎么就叫几下娃嘛云南做的万里怎么比个一时福利一般的都叫的话云南啊云南南直集合金米瓜最多嘛比五度你是安置面的话我三周年我母米艺术的第三里子年啊这年有乖乖在我路我一不会说完里子年啊中国老我买他结果摩地瓜就往下瓜吃了买他结果嘛十度个我阿们娘这昨天一妈咪嘛自己妈妈就忙啊怪得你的水格路一直嘛吃了嘛瓜比不喊你吃过你这位书记王你这位副书记王玉波这位副书记刘红洁白路三瓜虎妈苏年昆米电池的布米路皮最米一米一九的地米一目前特里在路因我们直接最高怪得你的水格路必须领着一级里子嘛的强你瓦里子只顾这名瓜高中就收的布米嘛一级里子年做书记习近平呢，云南瓜一米强尼那他，妈咪就他妈的直接说，阿三路皮算你妈助理，小娃弟弟，你二家是路皮的不瓦里子，算我下了。因是吉祥妈瓜比路皮瓜一米嘛，今年没见特里子年，怪得你的雪格罗哈是你提示个提示一米嘛一级里子年，第三瓜八三比告诉不得，怪得雪格尼瓜，第三云南初就没得这里子啊，中华通话过一米耶罗一直瓜。有生年一米五五的一万里三路等蛤蟆舅舅吉祥马云南做人民马一起一片大都捐历史那下米五森林三十几门森林三十阿面十几门森林白路一直过马莫里斯年斯莫提舅舅国际森林瓜比在地里斯年怪小娃地里斯瓦瓜云南小娃地度瓦里斯年母五里三路一米马瓜五年拉斯年九二十九二十比一直舅舅一米莫杰特里斯年一米下比是你说嘛都得比娃娃的四年或者是你几下比一米几下嘛都得娃娃的四年或者是你几下嘛你给这个阿们很年一米一九的地米一度嘛一差一级的四年啊一度呢你是求过中秋哈十年南极瓜与南生南极啊只可俄来米嘛一级的年啊俄哈你是求你瓜吃俄来母米嘛瓜消费权最多铺鲁大国格嘛阿拉我三百吃足哩铁球的二十二米五马袋，六度娃马是次球赛牌搞的主力。第三瓜印度一时五六八马瓜，六大国娃的马我喊你哥们副主力。二十二米五二六，上海历史我赛牌九马袋六度娃的。西双版纳出雄州昆明时，法式瓜二十二米五度格马，阿尼弟弟芝麻袋点你他米瓜米，天府南瓜历史三夫你，你是我夫啥？你是你夫体，是你夫行不的娃。今年你上过大波云南省参谋一时日德米一马的什么森林算家民族年六年出生马嘎一时花我四我零零年德赞我一女的都五百六十二年时的什么一匹拉都捐了一次一马的什么森林啊可以花都阿面什么下得里云南瓜六年什么阿面的瓜得瓦里爹都舅舅米迪米得瓦里什么舅舅森林瓜比直接比独家瓜今年你上过的波文山周年王母书阿里瓜年年俄乃母米的嘛阿里瓜想我祝福米的不我嘛阿里瓜想我白路一直嘛就做叫那瓜里里一的瓜你路阿姐提出比谁父母嘛直接福克斯王母米说的你女不离五年啊一毛瓜比提次比王母米一毛瓜比一米母米嘛阿可以这里忘说阿妈就做是你第二瓜就想过去昨天嘛，结果一滴王母米一毛个比说个你他，我让花哥嘛厉害三四球都做哩，你妈的什么一朵白马哥嘛吃的没觉个的做哩哇！你想一他，初时他来花罗，举客路大匆忙个比，这里提示个提示最早罗木瓜瓜罗子的嘛，快时连写过一个哇！木瓜瓜子的嘛呢，中华初时提对俺罗算你妈呢一起嘛米一年，快过初时他来花罗，举客路大匆忙一毛个比。 以及妈咪一年是初十初九吃来素的今年嘛来设备最早的历史年怪的第二年黑的不停嘛直接做历史年今年提我大概年纪你的妈妈塞图斯没见机大家原本过你家就历史白路吃来塞我妈对我历史年了什么名粗卡一米的什么国家的在国是米的年不和你是过年他一度提的白发给我此年有关参谋国在五路说话的嘛发不提托上海塞之路易斯阿们阿面的国说五一年此年在五路说话这么年来设备吃了我说家嘛就说你都的你是出国国务还不就嘛国吃有关国粗二年想到拉路假古四年最初嘛是谁有家的事阿志国比最初嘛天赋内国我师父路易王古体木国一直过上你是很你连我很知他即不我每他们年老我母的国主呢路易斯呢地方年中国老我买他结果老我提托母的国主王祥路皮国帕布提托师祖母一马带地木国买他地方年拿得马吉他出得下哈一年提起国四五年王祥国一米一俄勒姆米一能随我一他古体尼国的和老我等啊古体木国一直过上你是过年他伊朗伊斯兰改名为对国妈咪教授母和毕业提里班啊美国年一万美小我妈阿克丁阿白斯伊拉的夫人我意思格里一万妈花娃夫这个一米一万瓜就下卢比姆瓜告诉我一万个你想我花娃美国年你白斯的马脚马花阿比鱼里里古提姆瓜就买妈一万瓜家瓜提拉一塔斯尼谁来哄我的妈一个谁个当啊变啊台国说这里妈的什么得里都你里在路瓜家底下瓜是米的年一多地里白发个娃不和你吃你过去吃出你他不一截止一截阿拉斯拐地马只刮错门一宿你吃啥有脚你还我是没有该的嘛年刷子里我法怪鬼地木瓜一米一的年不和你吃你他提的办啊怪鬼马年地能黑吃苦马他不阿多一的马提托别了马哈夫你马出国概念这个我阿多地马年十哈他不出年时阿面的瓜出门了你吃你们力度有该的嘛年要么咋得过记住你给我
2: 一是上锁
0: 都是我来喝
2: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所干的
1: 你读你你是三国你还是你是几匹你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制度过大喇嘛委员是读书委员比是不提三国以及胡马索尼是几匹一是海尼中国的角落阿姆海尼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吃托阿吉大罗子都妈咪搜罗一德瓜妈咪叫他提里咕嘟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米母米每届特里芝麻观念阿里里巴塞布的子子年啊巴塞布社家母家都一家一匹马都阿比都瓦里子巴塞布瓜最拉子罗因我妈阿面是就里子巴塞布的少年阿比提马瓜大拉斯斯巴塞布的几个一次就叫一家一匹都是你怪家是我妈的怪是家拉子富俄比是你一米妈的怪家拉子初九瓜是我的怪家拉子穆斯帕因斯帕提里吉尼卷马瓜比阿姆海尼做的米妈的怪大拉斯变了

您怎么就白求人不？我呢，别怕阿婆遇着我哇！天地头没过驸马级嘛，过年，离家里拉有里，陆姑父没过的，别么驸马我，为此没过嘛，何得呢？